0: 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冰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行进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今天上时段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啊？如果没有的话，下时段已经这不是就是这个时段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这周啊是开学季的第二周了，好多一年级的小孩啊慢慢的都开始适应了，哎，甭管是起早啊上学呀、啊、也不再不能那个找不着教室了啊，然后呢知道举手了，哎，有一些慢慢的不仅适应了还交到好朋友了呢，哎，对学校还充满了期待呢。不适应的是啥呢？通常不适应的都是那些家长。咱们电台商城运营部啊，有一个同事就是小孩上一年级，他每天上班啊，哎呦天哪，那家这跟丢了魂似的呀，天天呢魂不守舍的呀。小莲儿啊，你咋那小孩啊，他能吃好？你说有人给他夹肉不？那中午肯定也睡。

讲，咱呢还得安慰他呢。哎呀，你呀，你家孩子是送去上小学了，不是送去缅北了。哎呀，没必要这样。哎，第二天就说，哎呀，都这么过来的。这周啊，他天天这样的时候演这一出啊，咱都。孩子天天跟蹲监狱似的，你送监狱去了？那孩子天天整这出，你说是？那孩子在学校里滋儿哇玩的高兴的不得了，你说你搁这块演苦情大戏？那还有一些家长，一年级家长啊，也是的啊。昨天五年级咱都知道了啊，五年级啊就要用上圆规了啊。昨天呢带大家小孩去买圆规去，然后就看到那个文具店里头有一个爸爸也是带小孩啊，一年级小孩，然后那个买那个田字格本，然后爸爸呢就搁那翻手机翻着老师发的课程表了，然后就问他儿子，哎儿子，哎来走，问他儿子说，就那儿子那个我看周三周五还有道法课啊，说你要不然你挑个毛笔啊。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道法课买毛笔。他说后面要学画符啥的你也能用得上。我就想说一下这大哥呀，你小学毕业了没呀？道法那是道德与法治，你这是啥呀？你那是道士与法术啊？哎呦我天哪，这理解能力真的，咱就讲说道士与法术的话，你买毛笔啊？你这太不细心了，你这当爹的，你怎的不得给你儿子抓俩僵尸啊？练练手，你赶紧的抓俩大僵尸。我的妈呀，没深没浅呢，有一些家长啊，那一年级新生的家长啊，那，哎呀，那还有一些家长啊，道德与法治啊，那他道法，他就觉得道路交通安全法。那一年级骑自行车都不让上路，你让他学道路交通安全法呀？自己学明白没有啊？没深没浅。还有就是教师节，我跟你讲，二年级往上，哎，基本上就都知道了，给老师啊准备是一份心意啊啥，哎，这怎么花啊卡贺卡呀还是什么呀，哎，心里头有数了。第一年我跟你讲，他送的东西那都没深没浅，他不知道，他也没有经验，他只能问。那问呢？情况哪个班、哪个学校、哪个区、哪个城市、哪个省？那能一样吗？你问呐？哎呀，一年级现在那送啥的都有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摸你有精神电台商城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防晒啊，海蓝之谜家的一个海蓝之谜家的一个防晒小白管。今天呢是有买赠活动的啊，然后呢我看看在哪个专区里头啊，然后呢价格不仅合适啊，最重要的是买一支送一支正装，然后再送一个中药啊。其实我们电台商城里面的这个有一个专区啊，就是说教师节专区，这里的礼物真的不仅是送给你的这个家里有亲属啊是教师的，还特别的适合送给什么，就比方说接下来要过生日的呀啊，纪念日的呀，都特别合适。你比方说有一款啊护手霜，说到护手霜啊，就是不能说叫入门级啊，说到护手霜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品牌叫做欧舒丹，对不对？欧舒丹家有一款八件套护手霜，哎，一共有八支，里面呢分别是八种味道，这是一个香港直邮的啊，价格呢才100多块钱啊，因为它是一个轻量化包装的，不是那种铁盒装的啊。当然这也是两个版本啊，新旧两个版本是混发的。

价格又特别的美丽，你想想八只啊，而且呢不同味道的送给自己的闺蜜啊朋友都特别合适，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一个是送给这个女朋友特别合适的，寓意特别好的，这款呢就是 YSL 的一款这个护手霜。这款护手霜呢叫做偏心，因为它的包装呢就是一个不是正的，是偏一点，有点歪的那个歪心思的那个歪偏心。他的代言就天府二街有一个户外大屏啊，大屏上呢就那个代言人就是那个我老忘他名儿，肖战啊，这款护手霜是肖战代言的。YSL 偏心护手霜啊，然后呢也是有买赠的，这个护手霜呢是199，它是一个新的形状的，它不像是所有的护手霜长得跟牙膏似的，是不是啊？哎，你得往上挤的，不是，这个是新的形状，通体是白色的，哎呀，这个造型特别有质感。然后它还送什么呢？送了一个迪奥的变色的唇膏的小样，就这个组合还是比较王炸的。啊，另外有些人说，可能说小亮啊，这全是送女生，男生有没有？男生也有，男生有两款那个香水，一款是迪奥的一个香水男香啊，还有呢就是那个爱马仕的大地男香，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科颜氏的一个套装，科颜氏的洗面奶，然后一个爽肤水，还有一个乳液啊，这三个到手399。男朋友过生日啊，哎，送这个也行。还有一款香水啊，哎，不是，这是香水，我看一眼啊，这是香奈儿的一个男士三件套，有水、乳，还有面霜，这是一个礼盒啊，这个也划算啊。我们的电台商城呢，还有包包系列的 Coach 的皮带。爱马仕的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哦、今天秒杀的绿宝瓶的眼霜套装组合三件套，有水精华还有眼霜，哎呀太多了，邀请大家来我们电台商城逛一逛好不好。来说一下方式，首先呢要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号，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这个会出来几个选项，选择服务号，点服务号这个选项，然后呢会出来服务号搜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啊，就是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关注，关注了之后呢，你看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右下角就有一个电台商城的入口，点一下就好了。啊，刚才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心结》，有人说啊，这歌挺好听的。哎，这时段的歌就走心了。哎，孙楠的这首《雨和泪》也好听，送给各位。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这里是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啊。这轮猜歌呢，我们是要通过念歌词，通过歌词啊来去猜到一首歌。就是歌你会非常熟，但是单不愣登的啊把歌词拎出来念给你的时候，哎，你未必能够把这歌词啊和哪一首歌啊你给它对得上。这个比较考验什么呢？考验大家啊对于这个歌的熟知程度。只有这首歌熟悉到让你觉得一说词儿啊我就能想到这首歌才行。不然这个环节难度还挺大的啊。准备好了没有各位？这首歌是一个四个字的一首歌啊，首先。通过歌词猜歌曲。四个字的啊。马上整装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怜自艾的地方，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堆积太多对爱的失望。哎，我就觉得这歌我都没听过呢，这什么啊？得这段啊。如果旅行中带着沉重的行囊，怎么去流浪容纳？把回忆，哼哼哼哼，都哼哼哼哼，把悲伤都哼哼哼哼，都哼开它了。

都哼哼哼哼，都哼哼哼了，把悲伤都哼哼哼哼，都

哎，这歌这词儿啊，这个跟那个那什么玩意儿啊，这个词儿啊，跟这歌啊，这一分开之后啊，我就发现呢，就跟那个游泳，就是那个游泳馆的教练似的呀，他穿上衣服你就不认识他了。哎，咋回事呢？你说说，这歌那么熟的一首歌，我都会唱，结果这一念出来，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好，最后一点点的提示给到大家啊，这个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

哎，就是贼高，哎，你听出来了没，蝶呀？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来来来来来，给到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来听一首张雨生的歌，叫做《动物的悲歌》。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来揭晓今天这一轮通过歌词猜歌曲的这首歌曲，刚才你猜到了吗？

0: 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特别熟，但是你单纯的把歌词拎出来，你就觉得跟没见过似的，是不是啊？小月儿说这首歌叫甩了甩了，哎，松姐
1: 甩了甩了，萧亚轩
0: 姐摆地摊了，
1: 摆辣摆辣，萧亚轩，
0: 哎对。林夕夕，
2: 萧亚轩，甩了甩了，
0: 厉害厉害了。张健，
3: 萧亚轩，甩了甩了。
0: 你们都是通过哪一句猜出来是萧亚轩，我都好奇。许多多萧亚轩的歌啊，先猜这个啊，然后是甩了甩了。新说了是萧亚轩的萧亚轩去了，萧亚轩的甩了甩了。三金，
4: 萧亚轩的甩了甩了，萧亚轩的呵呵。
0: 刚才我不是说那什么吗？把回忆都呵呵呵呵。隐形的翅膀，
5: 杨哥，这首歌叫《横横》。
0: 哎呀，叫横横横横。疑难房贷，
6: 把回忆
0: 都甩了甩了，
6: 甩谁他了？
0: 哎，
2: 甩了甩了，萧亚轩。
0: 哎，寒江独钓啊，正确了。小小陈也对了。赵老师，我怎么听着有点像那萧亚轩的甩了甩了呢？喵说了，哎呀亮啊，自从你改成念歌词后啊，我呀与这环节就擦肩而过，彻底趴窝了，啥也听不出来呀。我下回穿插着弄啊。完了，那个泡泡说的是甩了甩了，萍姐说是萧亚轩的，林夕夕说
2: 亮仔，以后猜歌应该上难度了，你念音符，拉周你周拉周，你周拉周是什么歌？
0: 何酷何酷何？那玩意儿我都念不。我识谱，我叫识谱啊，我还看主持人，我不识谱。哎，上学校老师，你说简谱也好，五线谱也好，老师都教过，这哆来咪发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是不是啊？哎，你说有多少人在小学阶段就把五线谱，就除了你在外面课后班啊学那个那什么的，有多少家就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车友啊，会五线谱会简谱的？花语也说了，这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钟镇涛对不对？完了完了完了，不对，是萧亚轩啊。

0: 好啦，8:38啦，这轮猜歌就到这了，咱们要继续送上一首歌。刚才有人问啊，张雨生那首歌叫什么歌啊，然后还挺好听的，就这首是不是？
1: 他们饥渴又疲乏，他们骆驼儿让扎。
0: 这是一首跟流浪动物相关的一首歌曲，叫做动物的悲歌，刚才已经说过了呀。那个再来听一首歌曲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赵传的一首歌啊。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哎，心动这种感觉，刚刚送上了赵传的这首歌曲给到各位了。8:43了，大家行进到哪里了啊？今年教师节，别忘了啊，咱们都现在啊，都是以这个家长的身份啊，给孩子啊想，把教师节怎么着怎么着了。作为过来人，我们也别忘了自己的恩师，好不好？我刚刚看谁呀、啊？是幻想鱼还是谁说的？不聊了，不聊了，我要去给我的老师发消息去了。是幻想鱼还是淘淘啊？对，虽然我们已经成家立业了，但是也不要忘了曾经，对不对？教过我们的那些老师。

拉雅咪西多咪西多西法西拉西。说你能听出这是个什么歌吗？拉西拉拉，对不起，你看看这把肚子都弄出来了，不是拉西，拉米西呀，拉米西呀，米西多西法西拉西，这啥歌啊？刚才不问大家五线谱吗？是不是？张老师说了，那上学一下五线谱啊，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我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那乐器也少，哎，咱们那个年级呀、啊、好像就一个，还得上那个音乐课的时候啊，还得让孩子们去搬啊，还不是活活搬呢，是赶上的轮到我们搬了才能用那个像个钢琴一样的，然后实际上脚底下踩出风呢，是风琴，还我也不知道叫啥，反正就是那玩意儿长得像个钢琴一样，可沉可沉了。每次音乐课呀，搬钢琴的都是那个班里头啊，哎，最淘气的呀。小学阶段音乐课接受到的唯独的一个乐器就是那个了。哎，对，后来还学过那什么呢？咱们小的时候吧，80后小的时候还学过啥？学过那个口琴。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啊，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幸福多了。现在的小朋友有那个吹的那个键盘，那叫什么呀？哎，对，那个教室里还有那种电钢琴，不是吹的，是有根管连着一个键盘上吹的那个叫什么？哎，那叫什么呀？就是像个琴，有琴键，然后一根管子连着它，然后吹，然后摁就能出声音。

现在小孩的乐器啊，然后还有那个笛子，哎，他们还要学那个竖笛，是不是？哎，笛子，还有那个琴，我看我还买过什么玩意儿啊？

哎呀，通过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的猜歌啊，就是刚才第三轮，就今天最后一轮了啊，就是说到了乐器嘛，就赖那个林夕夕也整出了一堆跟乐器相关的话题来。好多人说那个什么竖笛，对 ，Young for You 是唯一说的，那个一根管接着一个键盘，那叫口风琴。然后那个夏天说他小时候学过电子琴。我们小的时候啊，80后小的时候啊，学什么的多一点啊，一电子琴、钢琴，还有一个啥手风琴。

0: 完了大家就在群里头聊啊，聊自己的老师啊，哎呀那家伙呀，有好有坏的，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全怨老师，说真的，当年呀，我们父母啊也是帮凶啊。你知道我们班就是的，那老师啊没有养成动手习惯，那架不住那家长啊天天搁背后煽乎呀，那动不动就跟老师说一句话，咱家孩子在学校不听话，你就给我收拾啊、哦、你就给我打。那这话就像这老师的坚强后盾似的，那真下手啊。今天我上初中那时候，我们老师一年级也不动，初一不动手，那就是被家长灌输多了，哎，就是劝他动，让他动。反正咱家我妈我爸是没说过让老师动手这话。哎，老师有一回就拿那个卷子呀，就是那个还打我头一下，我回家跟我妈说之后，让我拦下来了。哎呀，我妈真的，那哎那小暴脾气啊。哎，那句话怎么讲？叫棉裤套皮裤，它必定有缘故，是吧？一个每个时代啊，这个每个时代是吧？情况不同。那现在的老师，这啥呀？是不是？哎。现在有的家长啊比老师还过分呢。好了，教师节，今天是教师节啊，咱说点开心的。节目最后再次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教师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啊。教师这个职业呀，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它不有别于其他的岗位，是不是？你用心跟不用心啊。哎，那是一代人呀要去承担的呀，也许你的一句话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啊，在送祝福的同时，也希望老师们能多一点耐心，好不好？也希望家长能多一点理解啊。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每周一周五早上七到九点，别忘了准时到点来啊。
1: 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

0: 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You

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同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2: You and me。

0: 种感觉。
1: 哦，好热啊、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2: 风景。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
1: 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同音乐会说话，
11: You love my favorite
10: 音乐思想会，
11: Simply Music
10: 心有所属。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首卖无。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的梦。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2: Ich liebe dich。
3: Minä rakastan sinua。
4: Anna Fubuki。
5: Wine。

0: love on you. Jag älskar dig.
1: Och hävdigt.

Niko Konna. Seni seviyorum.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2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5: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6: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续华章。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6: 哎呀，不对，这样接，交换一遍了，就忘了。
7: 你是谁呀？
6: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8: 北京时间12:00。
6: 哎，妈，你去哪儿啊？
7: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7: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5: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

0: 顺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1: Music say something。
0: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予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

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原来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20%，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6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29%，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9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3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9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3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续华章。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虽然大家经常讲趁热吃，但真的建议大家等一等，凉一凉再吃。刚煮好的粥，刚出锅的汤，刚涮好的食物，往往温度最高，不要觉得吹两下就能入口，给食物一点降温的时间，反而更有利于保护食管。分享两个判断烫不烫的小技巧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嘴唇测法，嘴唇的温度感知比舌头更灵敏，可以用嘴唇轻轻地接触食物表面，如果嘴唇都觉得烫了，那就等等再吃。第二个呢就是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容器外壁来感受一下是否烫，如果是温热的，大多可以直接入口。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有的时候一整天都没有开窗，可是灰尘却越来越多，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首先呢，就是各种纺织物，家里的各种布料制品，包括床单、窗帘、被褥、衣服等，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日常使用的时候，人体与布料反复摩擦，会吸出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细微纤维，飘散在空中。这些小纤维也会化成尘埃，潜伏在家里。家里几天不打扫，就会出现很多的毛絮灰尘。第二个呢，就是厨房了。做饭的时候，即便开启抽油烟机，仍然会有少量的油烟扩散。油烟粘性强，极易吸附颗粒物，形成难以清理的灰尘。最后呢，就是建筑装潢材料的自我损耗。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增长，墙面的涂料、石膏装饰层、木质家具等会慢慢氧化、风化，吸出微小颗粒。地板磨损会产生木屑微粒，如果是瓷砖地面，瓷砖填缝剂也会慢慢粉化起灰。总之，室内各种物品都是家中灰尘的产生源。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5: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6: 为什么？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5: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6: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最近天气很热，厨房更是成了一个天然的桑拿房，在里面待个十几分钟，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吃什么就成了难题了，直到大数据推送了贵州省汤素瓜豆汤。先给没吃过的朋友来科普一下，素瓜豆汤呢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夏天什么最重要？当然是补水了。除开清水汤中本身的水分，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也都相当可观。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 93.5 克，鲜四季豆水分含量为每100克 91.3 克，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高。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像南瓜多糖、菜豆多糖，它们能与水分子结合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综合来看，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大口喝水更好哦。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熬夜、久坐不动、思虑过度都会损伤人体阳气。医生指出，夏季长期贪凉、寒湿淤积体内，会造成气血淤堵、代谢放缓。再到秋冬时节，畏寒怕冷、脾胃虚弱等不适问题就容易出现。专家建议，盛夏养护阳气，要避免空调冷风直吹关节、腰腹，日常要多饮用温水，常温淡茶消暑。坚持适度运动，使身体微微出汗，顺应时节排出寒湿，养。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

0: 是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眼下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喜欢吃桃子的朋友有福了。但是呢，吃桃子的时候尽量要吃新鲜的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桃干等水果制品，挑新鲜的吃，不挑没变的桃子。如果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等，一般呢无大碍，只需要去掉碰伤的部位就可以了。而一旦桃子熟了，就要趁新鲜赶紧吃掉，如果实在吃不完，也可以煮熟了再吃，也能够避免浪费。
1: 有什么

长短，重点呢要看成分，还要看营养成分表和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营养成分表要盯紧能量、糖、脂肪、反式脂肪酸。成人每日推荐总能量摄入约2000千卡，能量过高的零食需控制食用量，每日添加糖摄入上限为50克，理想控制标准为25克以内。即便产品标注反式脂肪酸，也不可无节制食用。成人每日钠摄入不宜超过2000毫克。长期吃高钠食物容易引发身体水肿、升高血压。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代表该成分占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百分比。比如说某饼干脂肪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为30%，那吃一包就占每日脂肪需求的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峰发的方案，这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5: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4: 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5: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4: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6: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为了控糖已经戒掉了奶茶糖果，但还是会被生活当中的食物背刺。想要不被加工食品当中的添加糖背刺，就要学会懂得看包装上的配料表。第一章呢，看看配料表的排序。配料表按添加量从多到少排序，如果白砂糖、果葡糖浆、冰糖、蜂蜜、浓缩果汁出现在前三位，那这一瓶就是糖水，无论它叫什么名字。第二章呢，看看营养成分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糖，每100毫升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为低糖，小于等于 0.5 克为无糖，一天的摄入上限是50克，可以算一算一瓶下去占了多少配额。第三章呢，警惕别名。白砂糖、蔗糖、果糖、葡萄糖、果葡糖浆、高果糖浆、结晶果糖、冰糖、红糖、黑糖、蜂蜜、蜂糖浆、麦芽糖浆、浓缩果汁、浓缩果浆、果汁、枣糖浆等等，这些出现在配料表的成分当中，本质都是游离糖。

0: 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

妄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陪大家一起下班，一起开启回家路上的旅程。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也可以分享路上的心情。同时呢，也希望每天一路同行的过程中，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好歌能够冲散你的一丝丝疲惫。

每天都在收听节目的老朋友们准备集合啦，新朋友别忘了此刻添加我们的微信之后发送数字一领取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

北京时间呢17:10，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问候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是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感谢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的无私的教导，也谢谢你们每一天辛勤的工作，请务必照顾好自己。欢迎一路同行的雪飞，下班快乐，欢迎莉莉，欢迎小主。勇哥说，飞扬，今天城市傍晚一开始我就想点一首爱的奉献送给老师们，感谢他们无私的奉献，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其实我们节目的听友当中啊，也有许多位老师来着，所以今天谢谢勇哥的点播，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一起把爱传递。

朋友了。他说姐，我来听歌了，今天听什么歌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大家在一起，谢谢，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天线宝宝，他说姐姐我是新朋友哦，我是第一次来节目里留言，我想想听什么歌，我发现大家都好会点歌啊，我想一想，如果实在想不起来，我待会儿就只听不点，都可以啊，只要大家在我们节目里能够感受到一段舒服自在的旅程就好了。欢迎小魏姐，下班快乐，欢迎幻想鱼，回家路上谢谢你来听歌。还要谢谢我们的淘淘，淘淘今天是想把一份祝福送给所有的老师们，他说今天早上我也给我以前的老师发了祝福，今天点一首1991年的歌曲，是潘越云的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首歌很甜很温暖，送给所有的教师朋友，祝大家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也祝愿下班路上的大家都能够一路轻轻松松的下班愉快。谢谢，谢谢我们的淘淘，非常的用心哦。今天到这个点大家基本上都给老师发过信息了吧，我也给我的老师发过信息了其实很遗憾的是有很多老师的联系方式哈就没有啦。我这么些年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且不管是用手机发短信不管是以前打传呼还是后来用手机发短信，最早是写信再到现在就是发微信，一直保持着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4到6年级我的班主任，也是我播音主持的启蒙老师张老师，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给张老师发一段话表达我的感谢，每年老师都会说是你自己的努力，我说老师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每次都会说是你自己的努力，然后我就没法聊嘛，因为老师就是这么无私，所以每次我就要顺道把师母把师弟和师小弟全部都祝福一遍，然后就觉得时光好像从来没有老去，老师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子一起摸爬滚打的探索着走向梦想的路。如果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你遇到过这样的一位给你人生方向的老师，那真的是太幸运了，所以不光是今天，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常怀感恩之心。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峰哥，欢迎我们的 Jesse 芷云，小生这厢有礼说，飞扬姐我最近又看到李白的诗了，人到中年再看小时候的东西发现角度都不一样，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真的够我一辈子学习的了，读罢这首诗慢慢的就释怀了。

好久不见的沉默的睡莲发来消息说想点播王菲的约定，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周蕙的版本，现在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喜欢上了王菲的约定。可能人在不同的年龄段确实会有不同的感触，对同样一首歌的理解也会变化，希望在到家之前能听到这首歌。但凡说这话的回家的路都特别短，先听吧。

0: 一路听歌，一路好心情，城市傍晚，感谢有你的一路作伴。沉默的训练，你看这么快就到家了。开心的是可以很快回家，不用堵在路上。小遗憾是好多时候咱们点的歌不一定能听到，因为回家的路太短了，歌单还没排到呢。但是没关系哈，生活就是这样，它总是有多面的，我们去看让我们喜悦的那一面就好了。圆圆说，17:30之后能播一首李佳佳的陪我过个冬吗？这是我女儿喜欢的歌，那个时间她就在车上啦。好，那个时间我们看看啊，一起给我们的小宝给个惊喜。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半佛半魔半疯癫，晚上好飞扬，我想听周华健的鬼迷心窍，来一会儿来听啊。以前我听这首歌，我听的都是李宗盛的版本，今天也跟你一起听一下周华健的版本。再来欢迎我们的阿威，阿威说飞扬姐好，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觉的就把路给走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太累了，经常啊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在想啥，自己又好像没想啥，大脑有点不听使唤的那种感觉。哎呦，你这是没休息好啊，朋友。真的，你这两天你抽个空啊，你把觉好好的睡一下，把觉睡饱，晚上睡之前呢，就是泡个脚，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放松，这样你就能睡得好了，好不好？不然的话，你这情况你看多不好，太危险了。你这只是走过了道没关系，对吧？那有时候打瞌睡啊干嘛的，疲劳驾驶这个事儿可不敢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再来欢迎我们的小灰灰，飞扬飞扬，今天是教师节，我一大早跟我们老师送了祝福，还给老师发了我最近跟同学们一起聚会的照片。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学都给老师说了一段话，我把他们录下来做成小片给我们老师了。太多啊，找你的他俩吵架来找你就感觉过不下去了，你一听哇太愤怒了，必须得离婚，不离这样男人不离干嘛，留着过年嘛，过几天人家两口子好了，完了就说啊，当时那谁谁还让咱俩离婚呢，完了老公气得要命，给媳妇儿说以后再不要跟这种人玩了，破坏别人家庭。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社交的一个复杂性，它很简单，它也很复杂，它很容易就是让我们暴露自己，但同时它也很容易让我们的情感走样。你咋说去呢？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潇潇雨歇，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你。薇薇你好，欢迎你的到来，还要欢迎我们的山外有山行动者，欢迎你，欢迎小小，欢迎金君，欢迎袁树繁花，夏树繁花。圆圆说听到了听到了，刚刚好，哎，谢谢飞扬，爱你哟。不客气，爱你，爱圆圆啊，也爱我们的宝宝哟。双月爱语说飞扬飞扬，我来冒泡啦，今天我想点一首能够让人放松的歌曲，太累了。你有选择吗？就是你有你自己期待的那个想听的歌曲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一会儿给你安排一首，如果有的话你就告诉我好不好。肘子师兄说飞扬飞扬，许久未见，十分想念，晚上好呀。我以为接下来该点歌了呢。晚上好师兄，最近咱这卤大肘子又做了没？来吧，继续听歌，马上听到周华健鬼迷心窍，下一首是蔡国权的天意人心，这也是跟我们一路同行的听友乘风破浪点播的，谢谢你点播的经典。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北京时间呢17:49，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这个点儿呢，我看有些朋友下班早的哈，已经快到家了。下班晚呢，刚刚结束手边的忙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小小的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我准备带各位捡个漏。接下来捡漏的这个宝贝呢，要在我们的商城里去买，所以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官方微信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啊，数字8959，如果已经添加好了呢，你这个时候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了，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发送这两个字之后，你会收到一系列的链接，对不对？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啊。第一个链接呢，是我们城市傍晚的这个飞扬同款的寡分子水光精华，这个就是一个补水神器，像秋天比较干燥，补水补不进去的朋友，皮肤有点红啊，毛孔有点粗大，然后觉得怎么护理啊，好像这个皮肤都不够细腻的朋友，你可以去冲一下这波。这个呢原价是399一瓶，每瓶是30毫升哈，那种小棕瓶，现在是给大家做到了358，到手两瓶的一个福利，咱们大家一起多买多便宜，如果你需要补水精华，你直接就冲这个就行了。第二个链接进入的是咱们电台严选商城，点击飞扬的福利社这几个字，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页面了。接下来要捡的这个漏呢，就在商城里，是什么呢？是一款特别好用的空调被，目前只剩下4条了，所以呢谁抢到了算谁的啊！这个被子搁夏天的时候怎么着一条都得100-200，现在因为就4条了，清仓一条49。我们领导和同事啊没给我讲这个事儿，但是我昨天呢我在那看我们的这个货牌的时候，他让我给发现了，所以我就说这4条怎么着我都得让咱听众把这个漏给捡了。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点击那个飞扬的福利社啊，那几个字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搜索商品，怎么搜呢？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太好找啊，我也没法给大家，就四条了，没法给大家做专属链接，你就搜一个字，被，被子的被，被子都不要打，就打一个字儿，被啊，因为打两个字你都搜不着它，我试过打个被，接下来呢它会出来好几床被子啊，比如说我们双层控温被啊，加倍生活的深睡针织被，然后这个粉色的小被子39的，你看啊，这个是新疆棉花的，它这个小薄被啊，这个是39的，接下来小冰块的科技被，两杆黑科技的，这是99的，然后再往下看咱们的这

0: 一款49 A 类新疆棉花夏被啊，无印良品风的49，再往它下面走，加倍生活凉感丝的空调夏被冰感工艺啊，49，这两款都是49的哈。如果是夏天买的话，你怎么着到手你都得100-200，而且它不是说一个小小的小被子啊，不是宝宝盖那种小被子，它就是大床2米的那种大被子。所以如果你想捡个漏啊，你觉得哎，我这天还没有很冷，我现在还能盖，然后我明年用也刚刚好，或者你现在就捡上漏就留着明年用，就是换季捡漏嘛，这个时候会过日子都会这么操作啊。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点飞扬的福利社，点进去啊，然后搜被，被子的被啊，就搜这一个字，往下拉你就能找到这一款了。清仓的，它不是说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杂牌子啊，它是加倍生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被子的品牌。然后呢，它是凉感的这种空调夏被，夏天盖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季节捡漏啊，平时这个价你肯定买不到的，只有4条，谁能抢到算谁的哈。现在就3个了。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会儿的功夫再点进去，我估计就没了啊，谁能抢上的算谁的。然后它的旁边呢，它的上面也是一个49的一个清仓的小被子啊，它是这种1.5米的哈，1.5米的。单人床的是49，如果是那个双人床的话，这个180或者是200的要贵一点，180的是89，两米的那个床呢是99。你要捡漏的话，你就直接捡那个下面那个49的，但是它不多，好吧？它的附近还有一个加倍生活往下拉，特别好看。这个我有一款啊，就是 A 类的里外全棉的12868的夏凉被，八色可选，它是淡绿色的这个小花花的，这款我是有的。这款呢，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换季捡漏价是69-149不等，根据你床的尺寸。你看你家那个床的大小，你说单人床的话150的它是119，如果是两米的那种大床的话它是149。捡漏的话最划算的还是那个49，谁能抢上算谁的，反正就这么一点，你抢不上你也别来怪飞扬啊，飞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好消息了。 OK， 这个被子啊说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商城今天还给大家上了一个早鸟福利，就是围巾。围巾呢给大家上的是大牌围巾，大牌围巾你们知道的，价格都不便宜，但是上了早鸟福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发送飞扬两个字，你把这个券领上，你买围巾的时候只要下单，它就随机给你减免，至于减多少呢，哎，看咱们的好运气，好吧？如果有想在商城里淘淘宝贝的，最近换季好多东西可以淘，你们可以去扒拉扒拉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刚才我们这位最近说比较累的哈，我们的双语给你送上你想听的这一首看海，马上一起来听一下，也希望回家路上每个朋友双月爱语哈，都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和小确幸。欢迎岁月如歌，欢迎小布丁，欢迎魏婷，欢迎罗桃，欢迎眺望未来，欢迎莎莎，欢迎康振波，欢迎海阔天空，欢迎Lowly， 还有我们的月琪，人生路漫长，还有 L， 还有海，还有小羊羊，还有火火，行动者，蛋蛋，小小 Limo， 小云哥，大家不要给我的微信发背啊，发背没用，你要先进入我们的商城，点一下那个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点一下飞扬的福利社，点击进去之后你搜背啊，那个被子反正现在就3个，哎，现在还有没有了？我看一下，谁抢到算谁的啊，抢不到的别来怪我，好不好？哦，最后一床，看谁的好运气了，今天给他清完。哦，49的没了是吧？没事的啊，没事的，49的没了，旁边有99的，还有一个另一款的这个39的啊，它是属于那种泡敷烫化的那种水洗棉的夏被，它不是那种丝感的，它是水洗棉的。这个是39-99，它是根据床的大小，然后像这种单人床150的单人床就是79的，两米的大床它就是99的。捡漏的就是数量很少，但是被我偶然瞥见的，估计我下班都要被同事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

0: 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线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线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一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

0: 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 107.9，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8:05，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谢谢你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过程中也跟我们分享着一路上的心情。欢迎我们的珍珍，珍珍说今天是教师节，我想点一首歌好大一棵树。好的，稍后我们一起听，也谢谢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帮我们遮风挡雨的高大的老师们。欢迎曙光，欢迎爱才月季，欢迎启维兰氏，欢迎陈慧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峰峰，还有乐百见千方，还要欢迎到的是阿成这位呢。他说飞扬飞扬，我昨天有听到咱们节目里播的那一首满江的奇迹，很好听，今天我想点一首满江的裙角飞扬，也是意外的好听哦。对，满江他在早期的作品每一张都很好听，每一张专辑都是非常的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就是君子如玉的那种，非常让人听了之后很心安，然后你会觉得像春天一般的感觉。所以他有一首歌叫做什么，你是什么春风化作雨吗还是什么，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叫做水妞，就像小时候我们在唱那个歌谣一样，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就那个感觉。2004年的时候他还和 SHE 一起演过一个贺岁的电影叫新年快乐2004还是什么着，后来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不怎么出现了，再出现的时候呢就完全是唱法呀形象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在不同时期好像是对自己或者说对自己跟这个世界的链接是有着不同的需求的哈，所以哪怕我很久之后再回到最开始的地方，那我心境不一样了，我可以回来，只不过我这一刻我就是待不下去，或者这一刻我就是不喜欢这个状态，我就是要出去，我就是要出走，我就是要调整，就是要转变，这就是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给我们的收获。再来欢迎到发呆的牛奶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我们的七亿杯茶，感谢你们来听歌回家的路上，还有我们的音频小燕子冬至云淡风轻长安说飞扬飞扬。

我想听回春丹的鲜花，没问题啊，大家想听的歌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安排，同时也想跟我们的小钥匙说，小钥匙说飞扬姐还有啥能捡漏的，还有啥能捡漏的，捡漏个面膜吧，这两天飞扬一直在非常非常的摇旗呐喊的让大家去买面膜，因为我帮大家申请了面膜券，这几天不用的话过几天作废了就又白搭了，你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呢第一个是寡分子精华的那个补水精华嘛，那个非常好用，如果说呢你平时就这个季节用面膜的季节是换季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调整我们肌肤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去冲我们商城里的两款面膜，一款是寡分子水光面膜，那个原价是118一盒，你买五盒的话可以有折扣，然后还可以用30块钱的券，就五盒下来啊，应该是不到300块钱的话，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另外呢就是那个提拉紧致湿敷贴，它也是寡分子系列的，这个是线下专攻那种高端美容院，一般大家就做过医美的时候才会用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呵护度和它的细致度了啊，在我们的商城里给到大家的价格你可以去算一算，这个价格我都不方便说，因为说出来会扰乱人家线下的价格，我们不是在售卖，我们是在分享，所以我们没有影响你们啊，实体的老板们我是不敢讲你知道每次，所以你们可以去冲一下那款湿敷贴，因为每次贴完之后它底下是有一个提拉的，提拉的可以挂到耳朵上，能够让我们的下颌线变得很清晰很清晰，如果你坚持使用28天的话，你去看一下你的脸型和你的皮肤状态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焕然新生的感觉，如果刚好你平时有敷面膜的习惯，或者你以前没有敷过，你现在开始要想好好的养一下自己的皮肤，那真的就是从今天是9月10号嘛，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后咱们见分晓，在这里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美丽，想去捡漏面膜的记得先把那个优惠券领上，先把优惠券领上之后结账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福利啊。

0: 继续来陪伴各位，刚才有好多可爱的朋友啊，来我们的平台捡漏，说那个被子没有了，飞扬，被子还有很多款，只是49的被子没了啊。我说了49是捡漏，就是四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定要相信飞扬。飞扬跟你说，今天这个是捡漏的，能捡上的就是运气，捡不上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本身呢，这个就是碰的啊，就概率很小的，刚好是被我碰到了。如果我不提这嘴，咱们也不知道嘛，所以不必失落。我们商城里还有很多值得捡漏的宝贝。我想想啊，这个有没有喜欢迪奥系列的这个口红和唇膏唇彩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有一款是超级值得去捡个漏的啊，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在那个美妆专区有一个新品尝鲜迪奥的新版变色润唇膏的套盒，是正装哦， 3.2 克的正装哦，它不是小样，它是正装， 一个是 3.2 克，到手给你两个哦，两个到手多少钱呢？269，两个到手是269啊，朋友们，你去查一查，在专柜一支的价钱是多少？我之前让朋友帮我从免税店去带两支269都带不回来的，因为它是正装，是 3.2 克，这个是咱们商城给大家做的福利，是从香港给你直邮的。一个是001号，是它的那个肉粉色，也是我自己多少年一直在用的一个颜色，就是你哪怕不化妆，你涂一涂你的气色都会特别好，肉粉色啊，藕粉色特别好看。另外一支呢是012，就12号色，这个色号呢它的颜色是偏正一点的，就属于那种正红这一类的，你画大妆的时候你可以用它。那如果像平时非常想素颜，但是又想着让自己气色稍微提升一点点，因为肉粉色它太淡了，你出去别人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你经常化妆的人，你一下子用特别淡的口红，别人会觉得你今天是不是生病了。像我们经常素颜的倒没有关系啊，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可以用这个肉粉色打一个底，然后用这个12号色薄涂一层，出去美翻了。我跟你说，这个秋天你就是太阳底下最美的。所以如果想要护唇，用一号色护唇，用12号色给自己上一点那个亮色啊，提亮一下，让自己整个人的气血满满。如果需要捡这个漏的，这两只到手是269哦，它不是一只哦，是一整个套盒，你可以用来做礼物送朋友，你也可以自用，都是相当好的。好了，现在可以去入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啊，然后你会收到几个链接。第一个链接呢是咱们的这个寡分子精华，这也是飞扬同款的，我自己自用了3年，我们好多听友跟买了2年半哈，有些人家里都已经有二三十个空瓶了，你可以想象它效果多好。点第二个链接，飞扬的福利社，点进去，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因为有好几款迪奥的产品，美妆专区去找新品尝鲜，新品尝鲜啊，269到手两支的，看好它的那个重量是 3.2 克的正装，也期待着大家在我们的商城里收获多多。欢迎三界，欢迎天天，爱慕说非常好，昨天有人点了迷魂记，哇，我顿时就回到小时候看那个台偶的那个时光了。今天能不能来一首张栋梁的小乌龟啊？当年呢，张栋梁和王心凌他俩主演了一个偶像剧，叫做微笑 Pasta， 微笑百事达，在里面张栋梁演的是那个大明星何群，然后王心凌演的是程小诗，里面他们唱了好几首歌，因为他管这个女孩子叫乌龟妹嘛，所以有了小乌龟这个歌。我们下一首听哦，先听笙歌的庙堂之外。
1: 未必论着共心上多少清白的愿望，

0: 来袭，十九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八八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来到了18:34。有的朋友呢还悠然自得的在路上，有的朋友呢是匆匆忙忙的往家赶。每一天我们的状态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期待。当然也会有那么一些时间，我们好像会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在忙什么，目标不是那么的明晰，有时候也会有点懵，有点茫然。没关系，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这样，在每个人的时光里，成长岁月里，或者是这一辈子的时光里，都会有那么一段甚至是几段这样的日子。有时候是走着走着就明朗起来了，有的时候是好像有些问题它就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你就是得跟这个问题一起走一段，走着走着突然有一天他自个儿走了，或者你变得更强大了，他对你来说不是问题了。所以请你相信自己，无论如何每一天请好好的待自己，好好的过生活。18:35，欢迎苗小贝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听歌。马上我们要听刚才一位朋友点的鲜花。同时也要提醒一下新朋友们啊，新朋友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可以干嘛呢？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每天一张的日签。每天我们的日签呢都是由听友们来投稿的，大家把自己看到或者感觉到的一些美好通过镜头把它留存下来分享给我们的节目，而飞扬会把它做成日签，配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跟大家一起加油打气，每天我们都好好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对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高看自己一眼，要好好的待自己。生活可以有万般滋味，昨天我们说了它至于具体是什么滋味的，你非得亲口尝一下。别人跟你说，有时候你都不会信的。

北京时间18:45，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呢，是我们的小 W 点播的。他说：“飞扬姐，我特别想点一首银河快递的《我和我妈都喜欢的粉红色的回忆》，很轻松，很惬意啊！谢谢你在傍晚跟我们一起，听好歌。还有我们的，哎呦，我们的 Seven 好久不见，他说姐，好久不见了。”我又回来了，跟病魔抗衡了一年，我满血复活。今天我就不点歌了，感谢关心我的朋友们，感谢有你们，我才能走出阴霾，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祝我飞扬姐越来越美丽，节目越来越好。那亲爱的 Seven 来了就别走了，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彼此作伴，过去就过去，我们不去过多的唏嘘，因为我们更重要的是把脚下的路踩实，把接下来的每一天过好。欢迎回归。小海，欢迎你，还要欢迎我们的小白558，翻书的少年，欢迎你们，谢谢大家来听歌。我再来看一下管管跟我们说什么。管管说，飞扬姐，我想买你的那个精华，怎么买？不是我的，是我在用，但是很好，所以我分享给大家啊。各位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你会收到好几个链接。飞是飞翔的飞，扬是表扬的扬啊。第一个链接呢是飞扬同款的那个寡分子水光精华的链接，你点击进去直接就可以买。这个精华原本是399一瓶，现在是358，到手两瓶。咱们那个品牌方给我们给了折扣，然后电台商城又给大家做了一下补助。这样的话呢，358到手两瓶，平均下来我看看啊，一瓶才多少钱，反正是比原价买要划算的多啦。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换过了，这几年除以二等于179一瓶。但是这一瓶呢是真真实实的能够让你的肌肤有那种就喝饱水的感觉的，这一瓶是真的可以，你坚持用啊，坚持用是真的，把这两瓶都用掉，你第一次你可以不用买多，就买两瓶，你就试一下，真的是可以，过段时间你照镜子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的。你最好用之前先拍个照，这样等你过一个月你再回头来看看你的皮肤是不是有了明显的变化，就这种感觉是让人特别幸福的。生活中好多事情呢，我们都需要正反馈，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投入了一份努力我们就能有收获，因此好多人在做一些事儿之前就会想，我投入的这个事情它是不是就能给我带来收获，因为不确定所以不开始，所以我们蹉跎了，所以我们错过了，所以我们遗憾了。但是像你比如说减肥呀，还有护肤呀，还有每天打扮一下自己呀，每天给自己写点小东西呀，甚至是每天把家里收拾干净啊，每天做顿饭啊，就是这些

小事儿，它是能够让你看到真实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正反馈的，就是我做了，它确实就是会有效果。我认真护肤，我的皮肤就是变好了。我好好的去准备的这个饭菜，我吃了就是心情好，我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我的体重也能得到控制。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我夏天因为到新疆，就是从南到北，一个呢是水土上的变化，气候上的变化，还有就是久在南方带身体的湿气的原因，我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体重它就变得很奇怪，体态也变得很奇怪，下盘巨宽，我都愁死了。然后我夏天到新疆之后呢，新疆那个美食一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又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体重大概长了有个三公斤的样子。妈呀，我当时因为要拍那个跟着诗词游新疆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这可怎么办，那段时间就开始控制饮食，很遭罪，而且也不会有那么快的。然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新陈代谢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而且你饿的结果就是你没有热量燃烧嘛。后来我就开始科学饮食，我是从我看一下，差不多是从8月16号的样子吧，8月16号的样子开始科学饮食。看一下时间啊，对，8月17号科学饮食，就很健康很健康的那个菜，吃得很干净，然后也不外食，偶尔出去吃顿饭的话我吃得很少，然后我不会过度的贪嘴，每天我的主食基本上就是山药、玉米、土豆、红薯，就这些。到今天为止，今天9月10号哈，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瘦了一个号了，就我在很夸张那段时间，我的衣服都要穿到XL的，我现在已经可以穿回 M 了。哦，这是两个号呀，我的妈呀，毫不夸张，不吹牛，朋友们，我过几天我就直播，我就要恢复了，到时候你们自己来看吧。反正就是开心，我跟你说，来吧，听歌，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的维维点播的《我最亲爱的》。

北京时间呢18:53，来到节目尾声的时候，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一路作伴，还有我们的凤荣，谢谢你的到来。小白558说非常好，沈阳出租车司机小白来打卡了，想点一首 DJ 俊海版的《珊瑚颂》，抱歉，这个版本是真没有，改天我们一起听，两首就是。比较日常的版本好不好？欢迎我们的依依向晴，非常非常下班快乐。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作为教师的我忙到这个点才准备下班回家。我想点一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祝福我求学路上的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也祝我自己能够桃李芬芳。向晴老师辛苦了，今天给你准备的是另外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每一个长大之后的孩子想要唱给他的老师的，也是老师想要唱给老师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也谢谢今天忙碌至此还记得给自己和同行们点首歌的你，因为你知道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忙就会忽略，首先忽略的是自己。希望你好好爱自己，祝你桃李满天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再次祝福我们可敬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情舒畅。

0: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金子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

0: 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3: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商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商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矮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5: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啊。
6: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4: 深夜11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7: 找到朋友还加香肠吗孩子？
4: 0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8: 喂，哎你好，啊他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4: 凌晨1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9: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4: 清晨5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路上最佳，心之所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为你。

0: 你，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 107.9，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3: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6: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5: 听

0: 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3: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十号，星期四，农历七月二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李毅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

0: 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 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7: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5: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9: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8: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9: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8: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4: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20: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0: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

0: 同比增长 66.7%，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 5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71.2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 52.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4: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

0: 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2: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突然日子过久了之后，发现好像很多的时候不太记得清楚现在过到哪年哪月哪一天了。但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印象深刻的瞬间让你记住一辈子。所以每到周四晚上，城市夜飞行又将开启到我们今晚的时光隧道的环节。在时光隧道的环节里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一起回到当初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画面里面去。今晚很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表演唱歌是唱的什么歌，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是当年在学校参加校园歌手大赛，还是因为在公司的同事聚会，又或者说是在公司的年会上有表演，亦或者是在别人的生日晚会上，在 KTV 上面进行了表演。不知道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唱歌唱的是哪首歌，又是一个什么场合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开启时光隧道，又再一次回到当时你第一次可能有点紧张，有点战战兢兢站上舞台前向别人表演歌曲的时候。欢迎跟我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次站上舞台给别人表演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又或者当时是个什么场景呢？记得把你的场景，把你的回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直接搜索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就可以直接发私信发送过来。你发送过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你的留言。当然今天晚上呢，大然在自己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还给大家看了视频直播，如果想跟大然面对面来聊聊天的朋友们，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记得帮我点点头像，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一下视频号的粉丝团了。要说到大然自己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去表演的歌曲，说起来呢还真的是有点小小的羞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04年那一年，其实我参加了当时的超级男声的选秀比赛，而且还是通过电视向外去直播了的，所以多多少少对于我来说，那也算是一个有一点点让自己觉得有点羞耻的记忆吧。而我那一次2004年那个时候才刚刚15、16岁的我呢，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海选，在海选的现场呢，对着评委老师唱了这首橄榄树。而这首橄榄树呢，因为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当时很喜欢孙燕姿，孙燕姿当时2002年推出的自选集的专辑当中就有翻唱这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之前并没有听过更老的版本，也追寻不到齐豫大姐的版本，但是也正是因为孙燕姿唱了这首橄榄树，让我对她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呢，我自己在2004年去参加这个选秀比赛的时候，第一次在评委面前唱的歌曲应该就是这首孙燕姿的橄榄树了。不知道你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表演的歌曲，或者唱给别人听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跟我们一起开启时光隧道，去回忆当年你第一次唱给别人听的歌。

说起来，这真的是当年我自己第一次参加一个比赛，唱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橄榄树》，还蛮让人觉得奇怪，很怀念呢。因为那个时候，2004年，那个时候我去参加超级男声的海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想当什么明星、想当歌手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呢，超级男声这个比赛只是在湖南省内的一个很小型的选秀比赛，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之后的超级女声那么的火热，只是说那个时候的全民目标叫做想唱就唱，所以呢，在第一届超级男声的选秀比赛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专业的歌手专门去为了参加比赛，为了成名去选择唱，所以后来我就想说，看到同学报名了，我也跟着去唱了一唱。所以好的，也算是自己的一个有点羞耻，但是也有一点美好的回忆吧。因为青春岁月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记忆很深刻的瞬间。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在你心目当中你记得的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去表演的歌曲，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又当时唱的是哪首歌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接下来呢就看到我们的 Badman 同学来给我说了他的故事。今晚的时光隧道开启，他说，大然同学啊，小时候呢，我第一次唱歌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唱的金刚葫芦娃，但是呢我回忆满满的歌曲呢是在婚礼上唱的爱你一万年，当时我的浑身都在颤抖呀，直到我媳妇儿牵着我的手，我才平复下来完成这首歌曲。哇，我觉得能够在婚礼上去唱一首歌曲，其实也真的是要蛮鼓足勇气的，特别是可能平常并不是很擅长唱歌的人，面对着所有所有的亲朋好友，面对着所有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让你觉得很熟悉的人，你要突然一下在他们面前表演一首歌曲。虽然我知道在婚礼上对着媳妇儿唱歌肯定是真情流露，但我觉得那个瞬间也肯定是很紧张的吧。所以今天晚上时光隧道开启，首先我们去到 Badman 同学的婚礼现场，去听听当年他唱的这首《爱你一万年》。

今晚开启时光隧道，让大家回忆一下第一次自己在登台演唱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是校园歌手大赛，还是在公司的年会和同事的团聚，又或者是在哪些特别的平台你曾经唱过哪首歌。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小小小小的共通点吧，很多平常不怎么爱唱歌的男生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唱歌，我估计都是在自己的婚礼上吧。因为呢，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初中同学，他的婚礼是我帮他去主持的。他呢其实真的是一个理工科的大直男，本来呢就是完全是学机械科的，对流行歌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悟程度，本身呢也没有特别喜欢音律啊舞蹈这些东西。结果哎，没有发现吧，他在他的婚礼上不仅唱了歌还跳了舞，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也一定是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记忆吧。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跟我来说说看，你第一次登台表演唱歌

有很多人听你唱歌是在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公众号上来留言，让我们一起在今晚开启时光隧道，去看一看当年那些记忆是否还同样在你的心头。可乐同学来了，他说大然晚上好，要说我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应该是在公司团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是唱的五月天的 OAOA， 快十年了，记忆非常的深刻。怎么，公司团建就得唱跟 OA 有关的歌吗？是平常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这个 OA 打不开，还是嫌 OA 的东西下达的工作任务还不够多呢？非要选这么一首歌 OAOA， 班味有点太浓了呀，可乐同学。

我真是没有想到，原来可乐同学在团建的时候还要唱跟 OA 有关的歌曲，真的感觉班味有点重哈。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这首歌曲，好像听上去又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了。虽然这首歌曲讲的是摇滚万岁，虽然这首歌曲讲的是能够呐喊出来，虽然此 OA 非彼 OA， 但我觉得团建的时候没有哪个同事想听到 OA 这事儿吧。不过我觉得当年那个记忆能够让你记住十年的时间，也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了。不知道当时你在唱的时候有没有紧张，包括你在唱的时候有没有同事跟你一起来附和呢？21:2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时光隧道。如果大家想要跟我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次登台的经历，你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唱歌是唱的哪首歌，是因为一个什么场合而去唱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直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这个公众号呢，就是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有任何想说的话，直接发私信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刚刚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的蒲草同学说了，我初中的时候参加了校园歌手大赛，那个时候唱的可是林志颖的歌呀，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我想问一问蒲草同学，当年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诶，拿到了校园歌手大赛的第几名啊？有没有现场很多的同学们为你的这个演唱欢呼雀跃呢？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如果不配一点舞蹈的话，在舞台上会很尴尬，所以我想你当时肯定是带了一点舞蹈动作的吧。有没有当年，诶，可能也时间确实比较久远了，我还想问你有没有当年的视频，这个应该很难了。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跟大家来展示一下的话，你不妨唱一段语音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待会儿我就播出来让大家也听听你在校园歌手大赛上唱的这首歌曲，现在隔了那么多的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去唱它会是什么感觉呢？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但是我相信那次在校园歌手大赛的经历一定是让你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哎呀妈呀，看到我的蒲草同学呢跟我回应了，他说我唱歌真的不是强项，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没有发挥得特别的好，现在如果要我唱歌的话呢，得酒喝到位才敢开嗓了。不过当年呢，你要知道我还是自己一个人简单的跳了一下舞的，我对我的舞蹈还是很有自信的。哇，看得我真的很想坐上时光机回到当年你的校园歌手比赛的现场去了。我也好想看到很多人去，可能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那种很青涩的去参加比赛的感觉。当然我觉得那都是不管唱得好不好，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一段回忆，甚至在很多年之后拿出来，它都是让你在心头可以让你会心微笑的回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开启时光隧道，21:3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在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一下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关注我的这个直播间就能够跟电台来同步收听了，因为每天晚上呢都会在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所以呢今天晚上呢还给大家专门开了视频直播啊，所以呢想跟大然来面对面交流的朋友也记得今天晚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跟我来打声招呼，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记得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啊，点击我的头像，点个关注，关注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呢，要记得帮我送出礼物，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开启的这个时光隧道啊，看看大家本身都还有哪些表演的经历呢？哈局寻道公说，大然晚上好，我当众唱歌的时候真的太多了，第一次呢是在5岁那年，在幼儿园的联欢会上唱了东方之珠。哇，5岁就唱东方之珠啊，之后还在公司的联欢会上唱过西风的话，还唱过长城长，也在学校的早课上面，老师觉得下面的人太困了，就提议谁来唱歌，结果就选了一首让你觉得很振奋的歌曲，因为我唱歌不跑调，所以呢我也从来都不紧张，还真不错啊。如果说唱歌不跑调的人本身不紧张，其实有的时候跑不跑调跟紧不紧张还真是没什么关系。现在那些专业歌手很多去更大的舞台之前他都会有紧张的时候啊，因为你看到现场这么多人去关注着你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手心冒汗吧。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就我们送给一笑奈何了。一笑奈何说，当年呢，我第一次登台唱歌的话，就是我在初中参加的歌咏比赛，唱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印象是非常的深�刻，而且我当时还得了一个3等奖。哇哦，现在这么说起来的话，那我可就特别想听你来唱歌了，一笑奈何。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一起开启你的时光隧道，回到当年你唱的这首歌 Take Me To Your Heart 现场，对不对？回到你的初中时代，你要不也赶紧发个语音过来，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当年的3等奖的唱功如何，怎么样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唱一小段过来吧，也让我听听当年毕竟歌咏比赛的第3名3等奖，想听听你的版本。

哇哦哇哦哇哦，现在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这一位一笑奈何真的发来了自己唱歌哟。哇哦！

哇，这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是翻唱自张学友的吻别，但是呢本身被麦克学摇滚也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一笑奈何同学刚刚播了你这段曾经拿到过歌咏比赛第三名的唱段，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好多好多的听友都说，哎，唱得真不错呀。确实如此啊，真的唱得很不错，真的好像马上又让我们回到了那种可能在青春岁月里面去参加一个学校的歌唱比赛，然后呢去感受一下那种全场的欢呼声的感觉。别忘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开启时光隧道，让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记忆。不知道你当年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去给很多人唱歌是在什么时候呢？唱的又是哪首歌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直接告诉我，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八九五九之后呢，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文字留言了。当然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还有超级多的福利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呢，去年的冬天卖得非常非常好的 Gucci 的围巾，正品的 Gucci 围巾，之前的价格都挺高的，但是现在呢，由于还没有到真正的冬天，所以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围巾的限时早鸟的优惠。想要提前囤大牌的围巾，想要提前囤 Gucci 这样的一个世界顶级大牌的围巾的朋友们，赶紧的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呢，就能收到我们的随机立减的名额券了。回复大燃两个字，然后先点击进链接，然后呢去领取围巾抵扣券，这是来自于 Gucci 的世界最顶级的大牌的围巾嘛，对不对？然后你可以随机领取50-200的优惠券，但这个到底是50还是200的话，那可能就得看各位的手气了。想要来试试手气的话呢，记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有4款 Gucci 的围巾，还有 Burberry 的围巾啊，有3款是 Gucci 的，有1款是 Burberry 的围巾，都是非常经典的那个经典款。而且呢，本身这几款围巾呢，在去年冬天的价格都是1680，所以呢，今年如果说你领到了200的券的话呢，本身就能够给你非常非常低的价格到手了。想要来试试手气，看看你的围巾抵扣券，因为是一个早鸟的围巾抵扣券，因为现在还没有真的到围围巾的时候，所以提前给大家做的优惠，早鸟的围巾抵扣券，因为到时候到了真的11月12月的时候，一定是没有这个围巾抵扣券了的。所以呢，早鸟的围巾抵扣券，看看大家能不能试试手气，能不能抽到最大优惠的200元的代金券。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围巾早鸟随机立减的这样的一个直达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八九五九，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八九五九是4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围巾立减券的直达秒杀链接，先领券再下单，因为呢是50-200的随机优惠，如果你的手气非常棒的话呢，可以拿到200块钱的优惠券，所以如果1380的围巾减掉200的话，就只要1180了。所以你在1180就能买到 Gucci 或者 Burberry 的围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而且每个人可以抽取三次，你一次如果抽不到200的，抽第三次嘛，试试看嘛。万一能够抽到200的代金券，那其实这款不管是 Gucci 还是 Burberry 的围巾，都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了。接下来的时光隧道，让我们一起开启，要看看又要回到谁的第一次登台呢？洛丽塔同学说 Hello 啊大然，
如果说第一次登台表演的话，幼儿园的合唱算不算呢？我第一次演唱，我记得是在小学毕业举办了一个歌唱比赛，当时我们选了红孩儿的初恋，稍稍的练习了一周，本来是三个人一起去唱的，最后只剩我一个，但是还好顺利唱完了。天哪，红孩儿这个组合真的很多年都没有人提起过了。不过小学毕业就唱初恋这首歌曲，你们老师真的同意吗？接下来开启时光隧道，回到你小学毕业当年去表演这首歌的年代，听听红孩儿的初恋。

当年作为小虎队的师弟出道，红孩儿其实呢在乐坛里面本身也还是有一点点的水花，只是呢这个组合非常快的就解散了。没想到当年还有人会在自己的小学毕业的晚会上去唱这首红孩儿的初恋，还真的蛮让我觉得意外的。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这位朋友啊，名字是叫做 Mr. X 同学，他说请问电台留言在哪里呢？大家如果只要关注了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你发过来的信息呢，我们在电脑上就是一条一条的留言可以看到了，所以大家就很简单，不用再问啊在哪里留言呢，怎么参加节目了，就直接您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之后，点击那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呢，我也看看啊大家还有哪些特别深刻的记忆啊。沧海桑田说，大然晚上好，我第一次唱歌呢应该是在 KTV 里面，那天呢我过生日，朋友呢同事呢让我唱一首歌，然后我就大歌了一曲苏格兰的民歌《友谊地久天长》。那你是唱的苏格兰语吗？还是唱的中文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中文版呢有很多个不同版本的填词。老朋友我们怎么相见哒哒哒，但如果唱苏格兰的原版的话呢，我觉得哇那就很厉害了，应该可以震惊全场吧。因为我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本身有英文版，但是英文版还不是最原版的，苏格兰它本地的当地语言那个原版带着那种风笛声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原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听一听啊，那个苏格兰原住民语的那个版本呢，应该是叫做凯尔特人还是因纽特人的版本，反正他们那个民族本身跟英国的主体民族不太一样，所以反正当时我还蛮震惊那个原版的风笛声，用了很多的风笛作为编曲的。接下来是我们的潦草小张了，潦草小张说了，要说到我自己的单位，哎，第一次在大家面前的演唱是我们单位的歌唱比赛，我唱了一首最美的太阳。哇，我的天哪，小张今天你不表演一下就不行了啊，你一定得表演一下，发个语音过来好不好，我要听听你唱，因为这首歌太难唱了。张杰当年这首歌曲他那个高音非常的高，而且非要用很大很大的那种叫做什么东西呢，气声，很足的底气才能唱得出来。所以潦草小张，接下来到你的表演时间了，我们一起把时光隧道回到当年你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那一瞬间，听到这首最美的太阳。但我要听到你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来语音，我想听听，哎呀，当年在单位唱敢唱这首歌的朋友到底现在机能有没有退化了呢？

好了，这首歌都播完了，小张同学还是没有发来他的语音啊，我真的好想听听小张同学在现在再来唱这首歌曲，能不能够给所有的听友一个特别大的震撼呢？毕竟你当年敢在单位的歌唱比赛上去唱这首《最美的太阳》，那应该是本来唱歌唱得很棒的人才，对吧？接下来呢，时光隧道开启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小魏姐姐说呢，其实本身呢，我第一次在大众面前去唱歌是2014年我在公司团年聚餐的时候呢，在 KTV 唱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感觉第一次唱歌好紧张，而且呢20多个同事在一起，虽然每年团年都有节目，还有什么两个人绑脚绑在一起去踩气球啊，最后一个获胜的还能获奖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单位里面跟同事之间有这样的亲密的互动也是有助于工作的开展呢。但是后来呢还跟同事们一起唱了这首《评剧》，哇，虽然可能现在早就已经不在原来那个单位了，虽然已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但我想当时和同事们在一起的那个瞬间，一起唱这首歌却依然记忆犹新。

0: 在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2: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时光隧道当年开启的第一首歌曲呢？半佛半魔半疯癫说，晚上好大然，当年我第一次登台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概是在20年前吧。那个时候在沈阳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艺吧，我上台，当时台下面有3000到4000人左右吧，我上去唱了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还得了个2等奖，唯一的一次哦。天哪，3000到4000人，我想了一下，因为我回顾了一下我人生快40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似乎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在3000到4000人面前唱过歌。我要是让我在3000到4000人面前唱歌的话，我一定会紧张的手冒汗的感觉。哇，真的太佩服你了，半佛半魔半疯癫，而且他还给我们唱了一小段，我们马上来听一听他的演唱咯。
1: 天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
0: 不错，
1: 而我真正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
0: 怎么唱不上？
1: 爱和你同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他后面是完了完了，我唱不上去了。真的，其实你会发现人呐，可能随着年纪增大，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保护嗓子，其实没有经常的去锻炼的话呢，有可能你的声线会慢慢的 key 没有原来那么高了。年少时期那个 key 是真的可以很高，我记得我在18、19岁的时候能唱很多很高音的歌曲，现在是完全不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视频号直播间，每晚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在全球各地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晚上呢，我在视频号里面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如果想跟大然来面对面交流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一下，关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大然FM， 直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两个英文字母，然后呢会有一个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正在进行城市夜飞行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赶紧来找到我。进入视频号之后呢，也记得点一点我左上角的头像给我点个关注，然后呢在评论区旁边有个礼物栏的图标，那个礼物栏的图标里面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帮我增加一下粉丝团的热度。今晚的歌单主题呢，我们每到周四都会开启时光隧道，我们开启的这个时光隧道呢，要去找寻我们曾经自己共同的记忆。今天晚上的主题呢很简单，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表演唱歌是什么时候吗？当时你唱的是一个什么歌呢？是参加了学校的歌手比赛，还是在单位团建、单位聚餐，或者说年会表演的时候有唱过哪些歌呢？我想那个画面你应该是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吧。所以今天晚上也欢迎大家把你当年第一次上台登台表演的时候唱给所有人听的那首歌曲来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当年你去唱歌的那个年代里面。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 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 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点击发私信就可以直接把文字信息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你的留言。接下来的时光隧道，我们就一起回到 Mr.X， 他的第一次登台了。他说，我最近一次在很多人面前唱歌是在暑假的一个大学生夏令营当中的结营晚会上唱的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很夏天的歌呀，很适合夏令营唱啊。他说，当时呢我还想弹木吉他，可是呢现场没有木吉他，只有电吉他，所以效果不是很好，但这也是我 印象最深刻的回忆了。不过我觉得你这首歌选得很好啊，这首歌就很有夏天的味道啊。既然是最近的一次，那我想你的那个唱歌应该还跟当年的水准保持一样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你当时去表演《浪花一朵朵》的时候。诶，别忘了歌曲播出的时候你赶紧发段语音过来唱一段呢，让我们也听听你的声音。

可是还是没有等到我们 Miss X 自己的语音来唱一段。哎呦，很想听听看大家会唱得怎么样。因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在电台前面做节目，多多少少会每天听到很多很多歌手的演唱的版本，但是有的时候很想听听各位听友们在全国各地来唱这首歌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浪花一朵朵这首特别适合夏天来唱的歌曲，真的也是很适合在夏令营里面来唱啊。所以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会不会想起自己第一次登台在很多人面前唱歌是在什么时候呢？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那个画面，回到那个场景当中去吧。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你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唱歌是什么时候呢？把那首歌告诉我，也把当时的场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就像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了当年那些青春的岁月里面是一样一样的。小李变老李说，大然，我在许多人面前唱歌可能还是在初中的同学聚会上唱了一首大歌。我跟你讲啊，我初中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显山露水，

的，班上有两个很讨厌的同学吧，我忘了是为啥，就一直惹我。后来呢，就实在忍不住，来了一场一挑二。从那以后呢，就没有人再找我麻烦了。多年之后再和同学们相聚，这些事儿呢，早就已经成为笑谈了。而这首歌里也有很多我想说的话吧。哎妈呀，柯受良的大哥。当同学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当年的那些小打小闹，其实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青春岁月里不可磨去的记忆。所以同学聚会的时候在他们面前唱这首大哥，你啥意思呀？你这是准备跟他们说我不做大哥已经很多年了是吧？感觉你这话里有话呀。

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

当年柯受良大哥的这首歌曲，应该算是高峰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床沿。其实再让在人前感觉特别特别潇洒，特别特别有霸气的那种大哥，也很期待着自己有的温柔一面。当然，温柔一定不是唱出来的，温柔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要给对方一些些特别仪式感的小惊喜。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开始入秋了，不知道你入秋的滋润礼物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来自于 YSL 圣罗兰的秋日礼盒，这款礼盒呢只要299，里面呢有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还有沐浴乳，还有身体乳，都是直达的，所以呢三件套加在一起299，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和礼袋的包装，赶紧行动起来！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圣罗兰 YSL 的秋日礼盒，因为秋天的话呢一定要注重护手润肤，要沐浴乳要用特别滋润的，身体乳也要能够帮助你全身不干燥不起皮。所以呢这一次圣罗兰 YSL 的秋日礼盒299的特价只有这两天的时间，所以赶紧行动起来，直接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8959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 YSL 圣罗兰的秋日礼盒里面是三件套，有非常漂亮造型的一个爱心的护手霜，还有一个50毫升的沐浴乳和50毫升的身体乳，三件加在一起299，而且是世界最顶尖的知名奢侈品牌 YSL 的产品，而且都是正品保真，给您送货上门的，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的时光隧道，让我们开启去到胡斯第一次登台了。胡斯说，大人晚上好，我第一次上台唱歌呢是初中参加学校的合唱团，那个时候呢在合唱团里面能够选的歌真不多，唱的是同一首歌，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上台了。哎，真的看来好像大部分的特别是男生啊，可能很少会有这种去外面去表演的机会，甚至于说平常在自己生活当中也本身会对歌曲啊对表演不是那么感冒，但是你在结婚的那一天难道没有唱过歌吗？我可就记得我身边有很多那种完完全全你想象不到他会唱歌跳舞的人，在结婚的当天总要表演的节目给宾客看吧，对吧？当然了，我觉得那次合唱也应该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不知道你当时唱的是哪个声部呢？因为同一首歌，这首歌的合唱版本应该是要排很多个声部的。鲜花层，鲜花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排过。好了，让我们一起回到你的中学时代，去听听合唱团里面当时非常非常经典的这首毛阿敏老师《同一首歌》。

经典呢，真的就是经典，好像不管过多少年去听这首同一首歌，都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里面去。在天下，我们共同唱着一首歌，谁说不是一种缘分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同时听着一档电台节目，听见同一首歌，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22: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年代音乐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为您准点直播，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今晚的歌单又让我们坐上时光隧道，去听一听当年你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登台表演是唱的哪首歌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告诉我，或者是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都可以。记得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在评论区旁边有个礼物栏，在那个礼物栏里面有一个粉丝灯牌，只要1毛钱。希望大家能够为大然充值1毛钱，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让我在视频号里面的热度能够更高，谢谢大家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启的时光隧道要去到冷风同学第一次登台的时候了。他说，大然晚上好，听你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一些回忆啊。记得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唱歌，应该是在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我们这儿比较流行闽南语的歌曲，唱歌的地方呢，是一个大概可以容纳50-60个人的卡拉 OK 厅。记得很清楚啊，是跟朋友们一起去的。那时候呢，是你点歌，点歌的时候有个歌本给你选，选上什么歌就在纸条上拿到吧台那个地方，工作人员呢就会找出相应的碟片放在 VCD 机里投到电视上。我当时唱的是卓依婷的《爱人跟人走》，一首歌唱下来，我拿话筒的手全都是汗呐，紧张的不得了。哎，说实话啊，在那个年代里面，好像很多的那种音乐茶座、音乐 KTV 是每一桌要按轮流的顺序去点歌的。而且还不是在小包厢里面点歌，你可能得在大厅里面唱，可能5块钱、6块钱一个人去可以唱个大厅，但是要轮着排队去唱歌。结果你要唱一首歌还得唱给整个大厅的人来听，好像还蛮尴尬的。而且你唱闽南语的话，因为我感觉闽南语的歌大部分都是有一点点那种心碎呀，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特别特别苦情的感觉的。冷风如果没弄错的话，你应该是个男生哈，男生唱卓依婷的《爱人跟人走》会是什么感觉啊？哎，你现在还会唱这首歌吗？要不你发段语音过来吧，我也很想听，我真的好想听哦，男生唱这首《爱人跟人走》。

说实话，其实这首歌的原唱不是卓依婷，是那个陈小云，就是唱那个爱情的骗子我问你的那个人，就是龚夏咪那个人。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如果男生在那种音乐茶座或者音乐大厅里面唱起来的话，真的不会干。

语音，其实我真的很想听听看有没有冷风同学现场的版本来唱这首语音感觉的这个爱人什么，这歌的名叫啥来着，爱人跟人走了。哇，好奇怪的一首歌呀，好痛苦好心碎的感觉在里面呐。接下来跟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呢，我们的 Celine 文姐她说了，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第一次登台表演应该还是学生的时代了，初中的一个歌咏比赛独唱了长江之歌。我的天哪，长江之歌可难唱了。看来文姐你从小就是一个音乐好苗子呀，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有独唱的机会在歌咏比赛上去唱长江之歌，那看来不管是学校还是你的老师应该是对你非常有信心了。不过长江之歌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版本，但是他也跟我说了，合唱的话呢，我们就是合唱的是明天会更好。我当时也是四个领唱之一，两男两女四个领唱。真的，明天会更好，当年我想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所以这首歌明天会更好也让文姐一起回忆一下在你当年合唱团当领唱的时候一起来唱的这首歌曲。哎，文姐，既然这么多听友都说你唱歌唱得好，今天你又跟我说了你当年就是领唱，这不得抓住机会让文姐来给我们领唱一个明天会更好呀。赶快发语音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吧。

0: 没有想到平常很喜欢唱歌的文姐今天没有发来语音来唱这首《明天会更好》。你想想看，我多么期待着听到当年的领唱，大合唱的领唱文姐来唱这首《明天会更好》啊。但是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因为呢我们听到了之前的冷风同学发来了那段爱人跟人走的闽南语歌曲的演唱的片段。他说我们这里呢是在温州的南部，大部分都是讲闽南话比较多的，所以闽南语的歌曲呢大家学的也快。这学的快是一码事儿啊，但是我总觉得就是闽南语的歌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情情爱爱然后特别苦情的歌曲，真的不知道男生唱这首歌是什么感觉。所以冷风，接下来你做好准备了吗？还有所有的听友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来听听看他来唱《爱人跟人走》这首闽南语的歌曲。
1: 心过心就放心的太大想为着心会高你为着更难找不在我不在我感情用家高花子跳得不下好果然青春生活老啊
0: 不听别说，你还真的是完完全全记得住歌词也记得住曲调。看来当年这首歌曲你在那种大庭广众之下，在那种音乐茶座里面面对五六十个人一起唱，你应该是完完全全能够 hold 住全场的感觉了。好了，接下来的时光隧道，让我们一起去到谁的时光隧道里面去呢？吴宏斌同学跟我说，05年的时候吧，跟深圳的同学一起去唱歌，那个时候呢就是露天的点歌几排座位的，我当时唱了黑龙的回心转意，哇，这也真的好难哦。另外呢，我们的老樊莴笋批发说，大人你好，我第一次唱歌呢是在深圳打工的时候，那时候呢在工厂里面搞春节晚会，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唱的《星雨》，1998年，哇，我说实话，好像那个年代在深圳应该还是比内陆的很多城市工资都要高很多吧。我感觉90年代在深圳打工的人应该后来都多多少少有点小发财吧，蛮羡慕的。不过我想说那个时候也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可能你看春节联欢晚会可能在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回家，但我觉得当年这首歌曲应该在当年工厂的春节晚会上引起了很多工友的鼓掌和欢呼吧。不知道接下来这首歌曲能不能让你回到1998年那个时候在工厂的春晚上去唱的这首《星雨》呢？

哎，现在还会唱吗？还会唱的话，也不妨发段语音过来，待会儿我们来一起回味一下，看看你当年在98年唱这首歌的感觉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哇，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对于当年的那对金童玉女的回忆吧。我想因为这首歌曲呢，老樊莴笋批发当年在工厂里面和自己的工友和另外一个女生同事一起来唱这首心语，不知道现在老樊的樊嫂听到了会不会吃醋呢？而当年跟你合唱的那位工友现在还有联系吗？哇，容许我八卦一下吧。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宋超同学说，我第一次登台表演呢，应该是93年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吧，在学校的广播里面唱的。哇，当时是一个学校的比赛，唱的是太阳最红哦，天上的太阳红通通哦，天上的太阳红呀红通通。哇，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学校的广播站里面去唱歌，那个音质不会特别好吧。在我印象当中，就是90年代的学校里面的那种广播站都是那种特别高音的喇叭，就能够听清楚说什么就已经很不错了，很难就听出什么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你们通过广播站去比赛也是蛮独特的哈，一般不是在那种学校的什么梯形教室大礼堂里面比赛吗？那个音场啊，那种声效才会好，在广播站通过那个高音喇叭出来，再好的歌手他都不好听了呀。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这一位朋友啊，糖糖同学，他说，我记得我第一次登台呢，真的是参加了一次活动，当时是残联协会的一个公益活动，我是小小的志愿者。当时呢，我们的志愿者呢就一起合唱了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哇，这首歌可能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场合里面算是唱的次数非常多的一首作品了。好啦，接下来就让你回到当年吧，开启时光隧道，这首《朋友》还会唱吗？

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在无数次每个 KTV 里面经常都会响起来的歌曲，包括和朋友们一起大合唱，包括在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团建的场合，或者说是在公司的一些年会表演上，我想应该是经常能够听到的作品。当然，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有朋友，这首歌曲能够唱出友情里面那些点点滴滴，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震撼人心的部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了，在电台的节目时间段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安同学，要回到他的时光隧道里面去。他说，大然你好，我第一次表演呢，在大家面前唱歌是在公司的年会，唱了李宇春的和你一样。诶，这首歌其实也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些场合去表演哦，因为感觉这首歌曲它就是那种跟大家一起能够打成一片的感觉。好了，今晚的最后这首歌，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你的时光隧道里面去。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起当年你是怎么唱这首歌的，和你一样。稍后的时间呢，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在视频号里面继续直播，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来跟大然视频直播，想来看大然的视频直播，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搜索关注大然 FM 就能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

0: 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1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他们在黑板上勾勒的是梦想的模样，他们在作业本上批改的是指引青春前行的光，他们将知识化作春风，让文明的种子破土生长。他们教会一代代人心怀家国，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是教师节 FM107.9， 感恩每一位教师的谆谆教诲，致敬他们的无私奉献。愿四方春晖遍洒山河，天下桃李共世华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

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8折，喜欢哪一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忙碌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忙碌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

0: 可爱。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
1: 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

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5，夜间

0: 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

1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

0: 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e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9: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20: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9: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 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9: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

0: 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4: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6: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4: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7: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0: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0: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9: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9: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

0: 1.42美元，收银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舒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丁水月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冰蓝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那么已经关注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的车友又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问早。来来来，今天早间的音乐旅程

0: 太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问早时刻来啦，我们的无赖中华家永旺早上好，甜甜圈亮哥早上好，又到周末啦，提前的祝各位周末愉快啦，周周开心啊。他说小亮小亮早上好，马上周末了，周末愉快愉快愉快。松姐
1: 别说话了，小亮小亮早上好，艳阳高照，晴空万里。
0: 松姐前面你看啊，
1: 别说话了，小亮小亮早上
0: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平时说话的时候可能不这样啊，但是呢一到了发消息的时候就变了。就比方说没有摁住发语音之前的时候，我跟你说别说了别说了的，你怎么不听呢，你别说了，小亮早上好啊。哎，平时呢可能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是吧松姐，哎，但是一发消息的时候呢，哎，就露出温柔感了。张先生来了，早上好。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沈阳的天儿挺好啊，不冷不热。
0: 沈阳的天儿还不冷不热呢。哎呀妈，沈阳的天儿啊真的。

哎，穿啥都不过分的天儿。现在呢，有不少的人啊，就是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人啊，都昨天的时候都发私信呢，跟我说呀，亮啊，你问问大家伙啊，都穿秋裤了没？要穿了吱一声，我怕穿早了让人笑话。

0: 然后犯困的 Coco 早上好，倩倩
1: 早上早上好，周末愉快啦，
0: 愉快愉快啊。葵
2: 小亮小亮早上好，周末即将到来，心情愉悦。
0: 是一周嘛，就差这一天了，是不是？哎，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爱说话阴阳怪气的那种人啊？就比方周末了，是不是累周了？到点儿咱得是不是就该下班嘛？很正常。哎，有些领导就好话不给你好好说，你本身你如果是有特殊需求要加班，你就说一声，商量着来，说哎小李啊，这个今天，哎呀，能不能那个咱加个班啊，或者干啥啊？不，有些人就是小李，你怎么到点就走呢？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欠怼？到点为啥要走？回家呀？怎的你没有啊？孤儿啊你啊？庄生早上好，他说今天依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早上好嘞小亮，早上好庄生啊，还有我们的家人。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小宝贝早上好。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啊。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在是我们节目中啊很少涉及的一个类别的一种歌啊。这人叫海伦啊，这首歌还冷不丁一听是不是还行，是吧？圆圆来了，圆儿说：“亮啊，今天6:40从家出发，因为娃儿啊就是暖暖呀，今天要早到。哎呀，没听到节目之前呢，真的要睡着了。难怪你说老是活力一整天，活力一整天的。我一打招呼，小孩噌眼睛就亮了，是不是？”静夜思。
2: 小亮早上好。哎呀，这鼻炎呢太折磨我了，太难受了。
1: 哎呀，你说这话呢，我跟你讲，到换季的时候都这样。哎呀，我这早上起来啊抽滴，我的一个鼻孔冒烟啊。我都得缓好一会儿，余生相随。
3: 这样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天儿真低呀，晴空万里，空气宜人呐。今天周末了啊，今天晚上沈阳市东北超看齐。
1: 得嘞。哎，今天晚上有比赛，是不是影儿来了？
4: 小亮哥，早上好。我在上学路上，祝你开心。
1: 哎，谢谢影儿家的小宝贝儿啊，在上学的路上。那我祝你学习上学快乐，我祝你学习进步吧，行不行？还有就是，我祝你体育老师身强力壮不请假，行不行？你看哥的祝福实在不？哎，心哎的说亮啊，早上好啊。泡泡说沈阳30度就穿秋裤了，这么虚吗？啊，沈阳今天最高气温30度啊。哎，我们的独哥让心灵去旅行，风声云起，东山再起。早上还有一位暖暖，
5: 小亮哥哥早上好，终于到周末了。
1: 哎，周末放学早呢，是不是啊？小鱼宝宝，
6: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要下车了，让我妹妹猜歌。
1: 哎，好嘞，鱼大啊，好好休息。仰望天空，早上好，乌喂喂。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8: 小亮哥哥早上好，
9: 小亮哥哥，我妈妈叫微微，不是喂喂
1: 啊，微微啊，
8: 对。
10: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你是老三吗？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老大。
8: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老二。
10: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呀妈呀，这凑脸你家都能组个小型育猴园啊，幼儿园了。你家有三个呀，微微。哎呀妈呀。解放，
11: 小亮，早上好，
1: 早上好。
11: 哎呀，这一周过得太快了，又是周五了。
1: 哎呀，

哎，心动这种感觉。壮声说：“妈呀，生仨呀，微微呀，那不英雄母亲吗？不是微微呀，哎呦我的妈呀，真的仨！哎，我看看啊，是大小、中丫、小小，也就是两个哥哥，不是一个哥哥，一个不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啊。”4岁、7岁、10岁，哎，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放过自己呀！你要知道，10岁那个高考的时候，7岁那个中考，这一轮熬完了啊！7岁那个高考的时候，4岁那个中考，微微呀，你咋想的呀？这生活太甜了，你就得想早点苦吃。

0: 哎呀，我看到了啊，这个老大老二走了，上学高高兴兴的走了啊。你可真厉害呀，你是我们节目中，哎呀，你有特权啊，你有特权，你心情不好那天要听啥歌你直接跟我说。哎，马上要猜歌了，哎，这每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哎，是有几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的，好不好？大油条来了，
1: 小亮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播到啥都行。那小样来了啊，小亮早上好，我感觉各位朋友都元气满满的呢。孩子是否厌学我没感觉到，反正我是开始厌学了，我想让孩子放假。哎呀，坚持坚持是这样事儿啊。首先呢，这个有些人可能一下听出来什么歌了，但是一打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犯醋了。哎，怎么打来的？所以这首歌有特权啊，特权是什么呢？你可以直译，就是通过英语啊直译成中文，你也可以用中文啊把英语那个发音呢、啊、发过来啊，比方说 happy 你就 happy 是吧，也行。所以第一难是在这里啊，这个有些人可能一下想不出来这个歌的英文怎么打，但虽然说它已经很简单了啊，它是一首英文名的中文歌。准备好了没各位，听前奏来猜这首歌啊，来。

好，这是第一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一段贝斯的 solo 的感觉，是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轮有没有能猜出来的？就听这段，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能猜出来的？哎，好，定位了，丫丫定位到人了啊！那没事，继续往下听。

你的大冷得冷，哎，就这歌啊，你往下顺歌词儿，然后捋歌名就行了。能猜出来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啊！给到大家，给到各位车友有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互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来揭晓答案。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摩六精神，来揭晓一下啊，今天早上呢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

0: 泡泡说这首歌叫 Bad Boy， 小沙弥说了，哎呦，这最近呢经常听到 Bad Boy， 家人说这不 Happy 两千吗？油条改过来了，1987。
1: 张惠妹的 Bad Boy，
0: Bad Boy 啊。咸鱼老六说这不魂斗罗吗？你是不是听串台了呀？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哎，小时候有没有管魂斗罗叫混沌罗的？我不知道为啥，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那个叫混沌罗啊，混沌罗。

0: 哎，然后那个继续啊，来看影儿，影儿怎么说的呢？
1: 这是张惠妹的 Bad Boy。
0: 哎，对的。然后那个于小默，张惠妹的我也要对你说拜拜，啥歌来的呢？李岩
2: Bad Boy， 坏男孩。
0: 哎，也没毛病，没毛病。哎，卡卡老师说了，早上亮，这不 Bad Boy 吗？本来会唱的，让你这前奏一哼哼完，我好像又不会了呢。小鱼儿，
1: 张惠妹的 Bad Boy。
0: 哎，你咳一下，你这早上起来就抽烟呢，你啊，咳咳咳，你这样。
1: 张惠妹的 Bad Boy。
0: 小亮先生的絮语，
3: 张惠妹的 Bad Boy，
0: Bad Boy， 啊，然后那个 Garfield Bad No Boy， 这个肯定就是打错了啊。哇哦，原来 Mr. Stability。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欢迎你。

0: 奔跑的甜甜圈呐、啊、，Bad Boy。对了，Super MJC MJC，
1: 张惠妹 ，Bad Boy，Bad
0: Boy。萍姐，张惠妹啊，小米娃说，这不是霸的博位吗？张惠妹的 Bad Boy 啊，然后那个小米娃说掰的博位，你用普通话读是不是感觉有点东北味儿？掰的博位，我们以前那个英语老师啊，那都他的自己都腌入味儿了，他那英语就是的，就可这都是东北味儿的。王他土度什么？哎，吐的应用是不是给谁就吐谁？还有那几个看，大家都能分清楚不？怎么分？再注意点看我了，那怎么那几个看能分清楚怎么使不？哎，咱们老师说 C， 那是瞅一眼没 C 清楚的是 C。Look， 那是看着了，用 look。然后完了之后还有盯着瞅，用啥？哎，然后那种，还有什么瞅来的？哎呀，反正老师当年讲这章的时候印象挺深。

0: 啊，到 Cindy 了 ，Cindy 说啥子？
1: 响亮姿色的上好，这首歌是 Bad Boy 张惠妹唱的。
0: 对对对。还有 watch， 对 watch 是盯着这看电视那个看，看报纸读着那个看，就盯，我也不知道咋分了。然后那个大胖墩儿说了是 bad boy， 心对的 bad boy，Coco 对的。然后那小样说拜德报 M， 完了之后还按到小雅轩身上了，他说这英文挺不好拼写，哎呀。妈，就六个英文字母还不好拼写呢，正儿八经。
2: 张惠妹 ，Bad Boy。
0: 史记。
1: 小亮叔叔早上好，今天是周五，明天放假了，太
0: 开
1: 心了。
0: 哎呀妈呀，这几点了？你们还没走呢。不过也行啊，那个明天就休息了啊，休息的时候就咱就好好玩，听着没有？刘静说：“小亮，小亮，早上好，出差一周了，哎呀，好久没听你节目，又回来了啊。”于小莫说：“小亮，馄饨楼和馄饨楼，你会调三十个人吗？我当年会，现在忘一干二净。”宁宁说：“那几个看是 see look 和 watch， 好像还有两个、三个。”有一个盯着盯着看，卡卡老师说，看来东北式的那个邪修法啊，小亮受益了，至今难忘。因为我们老师当年就是 part one 回家给我 recite， part two 回家给我背，听到没有？来 workbook 拿出来 ，turn to page。多少页了？英语课代表啊，32页来。

0: 一点不带拔瞎的。他当年就觉得，而且啊，我们英语老师当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洋气到没边儿了。他纯英语授课咱听不懂，不是，当然也不是人家不会啊，不能啊，首先是不是不行。他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想接一届素质特别高的孩子，然后呢实现他全英文授课的梦想，但是实现不了啊。哎，一是全授课全英文授课我们听不懂啊，哎，我们零基础啊，初中啊，初一啊。然后第二一点是什么呢，是他有的时候也懒啊，完了就是吞吐配一句，吞吐配一句就是把书翻到多少页，你知道吧，那页吧他又懒得说英文，哎，就直接是中文了，吞吐配一句32页，然后就继续得猜歌了啊。哎，杨老师送一个迟到的祝福啊，杨老师，
1: 小亮哥哥把链接发给我一下
0: 啊，要链接呀，好嘞，然后于宝宝说拜得报 A。

接下来的时候不能老听我说了啊。对对对，红小红跟我说有 C Look Watch 还有 Read 是读，还有两个盯着看，仔细看。好，这轮猜歌开始了，第二轮了啊，不说了啊，不上学了，那孩子又没有一没到校的，人家都没到点儿呢，咱们这个巴巴上上英语了，学生孩子们不适应。不学了。啊，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要接下来要猜这首歌。这首歌曲呢，就是说什么呢啊？首先啊，你要猜它跟哪一首歌特别特别像，哎，其次要猜这首歌是谁，原唱是谁，唱的是什么歌啊？

0: 听到这儿，你听出来这首歌跟哪首歌长得特别像了没？听到这儿，你听出来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了没？
1: 我会以无坚不摧的力量让你知道。
0: 小太阳说：“亮啊，上学前你们老师有没有说过你是他们带过最差的一届？”那他不敢，我们这届算他倒霉，赶上了他带的背景最硬的一届。我大娘当年是我们中学副校长，咱班还有财务上的，还有铁东区教育局的。哎呀妈，就那届给他折磨完了。年纪轻轻38岁的他，那年就想退休了。W 不是 W， 他说了那个馄饨楼馄豆馄饨炉呀，30人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 啊。然后于小莫小亮英语老师在听节目呢，听也是他怕。完了，卡卡老师说：“哎呀，完了，这给孩子一会儿听睡着了，可不嘛，好不容易哄的高高兴兴的，一说英文，孩子又难受了。”李岩，
2: 海海涛涛，
0: 哎，
2: 陈浩宁，
0: 你咋知？猜出来了啊，张师，
2: 这个像陈浩宁的爱海涛涛。
0: 对嘞，泡泡说了，这叫爱海涛涛，翻唱是卢润泽，原唱是那谁，丫丫说。盲区了，猜不出来呀，松姐呀，
3: 爱海涛涛，
0: 哎，
3: 冯浩明吧？
0: 不是，不叫冯浩明那人 ，Aaron，
3: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0: 哎，这歌跟《痴心绝对》长得可像了。田丁轩说：“爱海滔滔，李圣杰唱过的，跟那个像啊。”小米娃说：“爱海滔滔，好多人唱过啊，有点像那首叫什么？是我不。”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哎，然后那个陈说了，正看朋友圈呢，突然间就条件反射的猜到，就切到了猜歌模式，就是一下子就眼睛用心就盯盯来听，是不是啊？宁宁说啊，小亮你铁东的啊？对呀，我混铁东的。

好嘞，7:55了啊，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哎，然后来送上今天的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第一轮啊，不是第一轮，第一时段给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孙楠和郑云龙翻唱的《敢爱敢做》。

0: 心副驾驶，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The sound of your life。时间。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0: 心随跃动，